当他只记得你的账号，不记得名字，那是一串英文加数字，一段亲吻他的故事，习惯了注视，习惯抱着遗憾度日。离开不断复制，擦桌上还有他忘的充电线，没用很久才发现，一不小心就不

是爱，不是每角的鸟都睡在风里，也不是非要落地才代表对爱憧憬，没有什么不会过去，终究成为彼此的陌生人，即使曾经有过真诚。